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筹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

0: 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4: 红桶烧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0: 山，因你更美。
1: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啦。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

0: 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时陪您在路上。
1: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2: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1: 说点新鲜的，
2: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2: 早，你好，萧山。
1: 嗨，萧山。
3: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4: 呀呼。

0: 好，这时刻我们一起来关注到 news 快车道。 18号， 朱镕基同志遗体再经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18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 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 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

0: 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1: 十三届全国政协教科未题委员会副主任刘慧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
0: 近日，杭州酒局事件引发关注。浙江杭州十八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郁某栋依法刑事拘留，郁某栋已被免职，赵某峰已被所在企业免职。
1: 十六号，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云南低价团乱象。十八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证照。
0: 十六号，新疆库车市公安局两名辅警买无拦江买买提

0: 呢，不仅刺激性会比较强，还有可能会影响到伤口后期的愈合。那么哪些情况服双氧水、紫药水、红药水这些我们以前会用的家用常见的消毒剂怎么来用，正确的清理伤口这个情况。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2: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2: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早，
1: 你好萧山。
2: 嗨萧山。
3: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2: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3: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2: 热点大家说。

继续回来8点37分和您关注到热点大家说啊，8点38分我们来看一下的是今天的接下来这个第二热点啊。我们说 IP 联名顶配车架，网红涂装轮番登场，你以为这是你自己想去买的一辆自己使用的自行车吗？其实不是啊，它是大家都可以用得到的。

0: 看到共享单车的账单的时候呢，就觉得颜值上去了，费用其实也上去了，钱包吃不消。最近啊，美团、哈罗、青桔三大比较主流的共享单车企业悄无声息完成了一轮全国范围的起步价上调。不少日常短途通勤的客户算账之后发现自己出行的开销不降反升了，社交平台上关于单车刺客的吐槽随处可见。不少市民感慨啊，曾经解决地铁到家最后一公里的代步工具，如今用起来越来越贵了。
1: 本次调价的账面数据看上去是分的友好，美团起步价是1.88块，哈罗青桔起步价是1.99块，基础的骑行时长从三

0: 促、高热等严重症状，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寻求医疗救助。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3: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4: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5: 爱上阅读。

0: 纯粹，利落洒脱，它消解了盛夏的滚烫，也安抚了人心的躁动，让庸长的夏日多了一份温柔又清爽的诗意。以下时间，我们来有请青年宣讲员们听听。
1: 内心深受触动。身为家长，我们总忍不住倾尽所能为孩子遮风挡雨，我们总想着给孩子打造一条平坦的成长道路，尽力地帮他规避所有挫折，化解所有难题，希望他的人生永远晴空万里，一帆风顺，不用经历失意和坎坷。可这本清润着夏雨意境的绘本，温暖地治愈了我的育儿焦虑。老话常说，夏雨润物细无声，
2: 是的存在。二，常常给家人一个拥抱。忙碌的日子里，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一天的疲惫，在外遇到的委屈，都能在温暖的怀抱中慢慢的消解。拥抱藏着踏实的偏爱与无声的关爱，告诉对方，无论在外多辛苦，家里永远有温暖等候。日复一日的小小相拥，会慢慢积攒成家庭最坚实的暖意。三，睡前说件开心的小事。睡前是一天之中最柔软的时刻。

睡前说件开心的小事。睡前是一天之中最柔软的时刻，也是最愿意敞开心扉的时刻，不必谈论沉重琐碎的烦心事，互相分享一件当天遇见的小美好，可以是路上遭遇的晚霞，工作里的一点小进步，也可以是陌生人的善意。快乐的小事被分享，幸福感就会慢慢的在心底沉淀，自然可以带着暖意安然入眠。四，家人说话时把手上的事停下来。要知道，很多疏离都是从敷衍开始的。家人开口说话，不管多忙，先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眼睛看过去，哪怕只停3秒钟，对方也能感觉到这个人真的在听。

被认真对待的家人心里永远有暖意。五，遇事先说没关系。生活难免有疏忽，日子难免有差错，谁都有不小心做不好出错的时候。家人之间不怕犯错，怕的是犯错之后消极的回应。家人之间最该拥有的是包容，一句没关系可以让人卸下心里沉重的包袱。对外人我们尚且懂得宽容，对家人更不应严苛。你越是责备，对方越是不敢承认。

0: 近日，一场书香浓郁的图书捐赠仪式在义桥镇图书馆举行。杭州萧山古籍印务有限公司向义桥镇人民政府捐赠习近平谭志国理政宣纸线装本第一至五卷，这批珍贵典籍正式入藏义桥镇图书馆，面向广大市民免费开放阅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一路听天下，关注股市动态，股市早盘快报。

0: 一路听天下，关注股市动态，股市早盘快报。
1: 股市早盘快报，一起来关注今天早间股市的开盘情况。有请到的嘉宾是孙锡伟孙老师，孙老师你好，请讲。
2: 你好，看一下今天的早间市场，目前早间市场是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跌。那么当然对于有备而战的投资者，或者我们之前几天的电台听众，我们在沟通过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在前几天的过程当中非常明显的一个卖出的一个时间点。其实从上周四和上周五开始，就是我这边的客户已经做出了一个只买不买的一个操作。当然当时周四周五的时候卖的比较缓和一点，到周一本周一大盘出现一个突破性上涨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做一个非常果断的大手笔的卖出。因为那天星期一那一天随着一根阳线的一个上涨，那一天出的还是非常的流畅。这里来跟大家说过一个观点，就是说只有当大家市场敢买的时候，你才能相应卖到一个好的价格。

那么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些逻辑和理由以及一些想法的一些个根源，其实我们在再早的一些时间点上跟大家做过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个阐述。那么很多人有我的公众号，在上周我们就是休假结束回来以后，10号回来以后，在11、12号的时候，写一些关于市场的一些个本质的一些文章，那么在公众号上也有发布。那么当时说市场进入到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阶段，那么当然其实某一天的市场的波动，其实说实话不用去管，你也管不了啊，就相当于像星期一这么上一下，但是这个上涨并没有改变什么。只是给了你一个更好的一个，或者说更加坚定的一个卖出的一个时间点。也就是说，你上周四、上周五，其实我们卖的还是比较平缓，可能卖的比较少。当本周一这样一根长阳线出来的时候，那。

一个从操作角度来看，对一个又可以择机而动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就要想，哎，我之前高位卖出的是不是现在要去做一个回补？那么，当然这个回补其实并不特别着急，大家可以去等待一些时机。那么，在昨天和今天上市的两个新股，第二个方面看一下资金的吸引面。昨天和今天上市的两个新股，基本上都是挣到中一千，中一个新股500股，差不多每一股是赚1000块钱。

失败之后呢，最终获得成功。这款耐高温阻燃面料得到了许多客户的认可，其在高温下能够较大程度保持原有强度，并在人体和衣服之间形成阻隔，降低传热效果，起到保护的作用，可以用于制作消防、演练防护服等特种服装，以及窗帘、地毯等家居用品。此后呢，三元

公司共有四个研发团队，分别在纤维材料、花型设计、市场版型、生产工艺等四个方向进行攻关，陆续成功研发了抗菌防污、抗静电、防冰凉丝、快速吸汗排湿、防紫外线等数十种功能性面料，部分产品获得国家专利。与传统的民用布市场相比较，这些产品虽然产量不大，但是有效地避开了同质化竞争，往往利润可观，为企业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如今三元控股集团已经成为杭州市 296X 现代纺织与服装集群重点企业。三元纺织

么柔性压力传感织物能够贴合人体、机器人和复杂的装备表面，持续获得接触位置、压力大小和受力分布信息，可以作为具身智能系统连接物理环境的柔性触觉感知端。项目增设的温度阈值和 NHR 显色模块，则进一步是把单一接触感扩展为热危险与有害气体的多模态环境预警，为危险作业人员增加了防护功能。根据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年产2000万米高端阻燃防护新材料项目正在抓紧办理相关的手续。这是党湾镇今年重点谋划落地的内生裂变项目。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通过建设智能制造示范车间、新材料研发中心、总部大楼等，释放产能，抢占市场高地。项目建成投产之后呢，预计新增产值7亿元。

近期萧山迎来强对流大风天气，狂风过后呢，不少小区的楼顶外墙的老旧外挂设施出现松动破损，高空坠物风险大幅攀升。为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北干街道城建公寓火速开展风后回头看安全排查行动，重点巡查楼顶的废弃设备、外墙挂件等高危区域，全力排查清理高空隐患。

0: 是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关于 GR5 长生杭新井高速公路杭州南至安仁枢纽集约化养护施工期间临时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因 GR5 长生杭新井高速公路杭州南至安仁枢纽集约化养护施工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

组织措施。具体的是这样啊，G25 长深杭新井高速公路杭州南至安仁枢纽于8月22号到9月6号每天22时至次日6时分时分段实施夜间单向中断交通的集约化养护施工，因天气等原因无法开展施工作业的，工期将自然的顺延，请广大驾驶人员呢自觉遵守本通告的规定，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严格按照施工影响路段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并服从现场。

0: 大家也听不懂啊，有那个具体相关的出行需求的话呢，各位可以去直接看一下通告的文字内容，在附件一当中啊，附件一当中。
1: 近日呢，浙江省政府对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实施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15号线一期工程等9个项目呢进行了批复啊，原则是同意的。来关注一下，涉及到萧山的，就是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杭州海棠萧少海棠杭州段保护范围内实施杭州市城市轨道。

回龙11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等等这些。那么批复要求呢，包括杭州市在内的这个项目所涉及的各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项目实施的全程监管，组织专业的机构参与指导，严格按照设计方案施工，来确保文物安全。那么项目的施工建设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文物遗存，应该立即停止施工。同时呢，按程序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研究提出保护措施。项目施工结束之后，及时的做好场地的清理和环境的修复工作。一方面呢，我们的建设要发展，另一方面的话，对于文物啊，我们也是要及时的做好保护的。

一段介绍词，他用了2个小时。零基础、零编程、底层代码都封装好了，实操的人会画地图、会排任务、会跟机器人说你站在这儿往那儿走就够了。哎，站在一旁的大树云智产品的负责人啊，符彦青在向现场的观众如此介绍着。当天，杭州巨深智能人才培养与考试认证中心启用，落地滨江巨深智能机器人小镇制造谷。徐燕手里的那台机器人啊，就是中心首期实践课的教具。几个问题就能带你认识。

机器人动起来，跳起来，自主的能跟你玩，在由简到难分方向，想走底层的去碰大模型知识库和运控，想走应用的呢去啃寻简排班和场馆部署，也能够往具身加文创去靠，给机器人去排舞蹈，做展陈的交互，让机器人开口讲完一段介绍词，这是课程里人形机器人导览实操的内容。那这个毕业之后能找什么工作呢？今年七月呢，人社部公示拟新增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新职业。那么根据调研估算呢，当前具身智能复合型人才的缺口达到百万级。杨建党也说了，可以参考无人机飞手的例子。无人机产业成熟之后，飞手考个证就能够上岗。具身智能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场馆、园区，缺的不是发论文的人，而是让机器人能够稳定干活的人。一个呢是工业领域，危险危难险重的环境的巡检

0: 术能够彻底的解除病痛。该院的脊柱外科主任顾晓民接诊之后啊，结合影像学检查与临床查体，明确了高先生的颈椎脊髓神经根受压明显，具备手术指针。那么团队制定了颈前路的手术方案，计划术中解除神经压迫，并通过钢板植入重新来建立颈椎的稳定性。然而在手术关键的椎体钻孔打钉环节，现场出现了罕见状况，手术钻头都还没启动呢，只是轻微的接触，稍加用力便已经刺入了颈椎的椎体，几乎没有任何的骨质阻力。
1: 那么医生说了啊，正常的骨骼它有充足的硬度和韧性，需要器械稳定发力才能够完成钻孔这个操作。这名患者的骨头啊，松软的就像是朽木一样。那么医生也是

0: 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北京时间11:00。
2: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3: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因萧彩街人行公共天桥项目施工需要，现计划对市新中路、萧彩街、北干山北路相关区域实施道路调整，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

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常常一记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大家好，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今天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傅派花旦一级演员周燕的戏曲唱段。周燕呢，她的表演非常的细腻沉稳，而且呢质朴，整个的唱腔非常的演唱丰富动情，也是深受观众的喜爱。她所扮演的剧目有非常的多，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挑几部经典剧目当中的唱段来和各位一起来欣赏。首先听到的是周燕带来的《梁祝》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燕带来的《梁祝》选段。周燕的代表剧目呢，有现代越剧《钱塘里》当中的金月芳，《西厢记》当中的崔莺莺，新版《梁祝》当中的祝英台。

目当中直接打电话了进来啊，告诉一凡您想听的是哪段戏。那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荣视听当中留言。刚才我们一位姓徐的徐女士打进电话来啊，说要听莲花浪。那么一凡根据时间来帮您选一段啊，听到的是陈宝海老师的莲花浪嫁娘。

0: 爹娘高
1: 说下能够到爹娘去，爹我后来没对我一三一三，但是我还有我媳妇的时间。

去，眼看哭不起没心，你越怕越亲，越怕越亲。接着也两个你，三个夫妻吧，愿意你的脸像地上。

姑娘，你不要比伊拉要吃苦的。你不要不敢心急了，那个幸福就是我的幸福，那个快乐就是我的快乐，那个老鼠就是我的老鼠啊！对不对？那个老鼠就是我的老家，我以前给你喜欢一个老家，小明星在这里吃，我这张照片也难吃，伢娘的苗都没苗了。旁边的小明的女朋友艾琳，看到这姑娘一亲热，哎呦，这个老子是哪个干老的？你想找谁？

等到官价变成了五万，我们这早期的储蓄券5万23，人家抢着要，那就赚多了。我们虽然没有老范的那样大手笔，可是把什么东西都变卖了，100万元变百货，总比这里便宜一半。我有心赶公路跑一趟，但是等我回来了，说不定重庆的货又垮下去了，货到地头死，我岂不要跳扬子江？我想了想去，跳我那杆，决计把我手上的存货都卖了，换到了法币，我再去换黄金。这事情倒是可做，不过你还是向老范去请教请教。

可问的外行，老范也不是财政部长，他知道黄金涨不涨价呢？不过这事实是摆在眼前的，黑市比官价高出一倍有余，谁做财政部长也不能白瞪着眼睛让买黄金的人赚国家这些个钱，迟早是要涨价的，他又何必等呢？不过这里面有点问题，就是经济专家也没有把握来解决，那是什么呢？就是官价涨了，黑市必然也跟着涨，哎，这就事情越搞越糟了。可是我们做黄金储蓄的人，只要订单拿到手，

0: 老李，看你不出啊，你还有这么一套议论。现在有三个买卖人在一处，啊，哪个不谈买金子的事儿？我不用学，听也听熟了。
1: 陶伯生一低头，
0: 这话说的有理。不过我陪你老兄跑了两天市场，全是瞎撞，一点没有结果。今天我不奉陪，你单独的去找老范吧。哎，不过有一层。
1: 说着把声音低了一低，关于隔壁那个人的事儿，你不要对老范说。

0: 顾祥笑了，我才管不着这事儿呢。这时候老范大概是在家里吃饭，我就去吧。说着抓起放在桌上的一顶旧帽子起身就走。陶伯生追到门外叫，
1: 哎，若是买卖谈好了，不要忘了我那一份啊。
0: 李不祥笑着说，
1: 自然自然，老范也不是那种人。
0: 他说了这话，看到魏太太带了两个小孩子在街上买水果，和他点了个头，没说什么就走了。他到了范宝华家里，老范正在客厅里，桌上摆着算盘账本，对了数目字在沉吟出神。看到李不祥就说了，
2: 哎，你这家伙忙些什么了？有好几天都没有见着你了。
1: 你问问府上的女管家，我每天都来问安二次，总是见不着你，我猜你这时候该吃饭了。

0: 少卖一点吧，打个九折，一两金子我白捞他一万，也许是半个月，也许是十天，哎，我就又赚他几百万。老李，你学得来吗？
1: 他说着这话得意之至，取着一支烟卷放在嘴里，唰的一声在火柴盒子边上把火柴擦着，拿火柴盒和拿火柴的手都觉得是很带劲。李不祥在他斜对面的椅子上坐着，偏了头向他望着，一笑：
2: 老兄，你也是玩蛇的人不怕蛇咬啊，上次你在万利银行存款买金子，上了人家那样一个大当，还要想去银行里设法吗？
1: 范宝华抬起头：
0: 哪家银行做买卖会像万利这样呢？他们连同行都得罪了，现在万利的情形

0: 画好，因为我是草根，什么基础也没有，只不过是喜欢而到那个书画院的。然后就这样坚持，反正2021年上半年没有什么好的作品，我自己现在看看要不要看啊。然后就是我想人家画得好，我肯定也画得好，只要我把时间画下去，肯定能出成绩的，是不是？然后就这样坚持，坚持到现在
1: 啊，坚持到现在，您确实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和荣誉啊。而且您看，现在才2026年，
0: 对，
1: 您是2021年的时候才开始学的，
0: 嗯，
1: 所以整个的这个跟农民画接触学习的这个时间啊，并不是很长，但是您这个取得的进步和成绩啊，还是非常的多的。您在这个平常的学习当中是怎么学的呢？是您说有这个去学的那个当时的那个课啊，
0: 嗯，
1: 是免费学的，后来入会了之后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个机会可以去更加深入的去学习吧。
0: 有的，
1: 嗯，
0: 我们协会组织去那个衢州于东村，他是画农民画的画乡，我们去采风的，然后去婺源啊，画农民画他们也是一个画乡，然后去山东去培训两次，我都去的，他们的老师都教的都是实打实的东西，所以

0: 山东去培训两次，我都去的，他们的老师都教的都是实打实的东西，所以走出去，然后我们就是把东西学回来，然后现在学会了就把我们派到那个千百师这种叫那个蜀山里的新的学员，那就是我们就是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以前碰到的东西，让学员少碰到，有些东西直接教他们，
1: 自己走过的弯路不让他们再走。
0: 对对对，因为自己走的弯路自己清楚的。
1: 对，
0: 现在的学员，你既然要学，我肯定把你教会，就是用这种思想。
1: 嗯，王老师就属于那种干涉特别认真的人啊，就是我要学这个话了，我也得认认真真的去琢磨去学，我要去教的时候，我也认认真真的去教啊。您觉得，画农民画它这个难点在哪里呢？
0: 难点就是要自己创。

0: 创作，没有临摹的东西、哎，就是人家的话你只能参考，你不用把它一打一的全部拿出来，那是不行的、就是都要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农民画难就是难在这个地方，
1: 原创，
0: 对，原创。
1: 您可以说、学习人家的构图怎么过得好，颜色怎么搭得好，
0: 对对对，这个可以的、你要把内容拿出来那是不行的、
1: 那就是属于不像是素描，说一个东西我一样的描一描、
0: 对对对，
1: 就难就难在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原创啊。
0: 对，
1: 我了解到啊，其实不光是今年的这个中国南京农民画的优秀作品双年展当中您这个祥石那幅入选，这是最近的。2025年的时候首届中国乡土绘画作品展览当中，您作为一个主创画家之一的作品啊，就是《周宿八千》。

0: 作品是去年，因为4月初吧，我们协会那个小镇人民书画院协会接到那个中国美协的那个通知，让我们每个画像画一幅大画，应该是2米35乘3米25
1: 哦，很
0: 这么一
1: 大。
0: 幅，这么一幅嘛，因为我们虽然是在画农民画，这么大的画我们是第一
1: 没画
0: 次，
1: 过。
0: 心里也没有底。
1: 嗯。
0: 当初呢，夏红红老师打电话给我呢，他说你到协会来一趟。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因为我早上去打太极嘛，然后就急急忙忙到协会里来了。他说这么一个事情，要画一张大画。

0: 这两位主创画家。
1: 就是一个多月时间画那么大一幅，我们这是压力是很大的。
0: 嗯，
1: 我们就是早上到晚上十点，整整一个多月，就这样不停的这样画，然后这脚也肿，就是趴在这个上面，因为他这个画大呀，
0: 大
1: 很大呀，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们毕竟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就是想想这个画要打出我们小小的品牌，
0: 嗯，
1: 就是一定要坚持，所以我们三个人就是。考虑到就是画香壶，香壶是我们萧山的特色的东西，人家是没有的。订了那个萧山香壶，我马上就去吹风。就周边的地方，因为鲶鱼节啊、顺下餐这种东西我们都是知道的，然后水上婚礼啊这种东西我们都是知道的。然后青年周去看了以后，我们就晚上就马上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

0: 一份温柔又清爽的诗意。以下时间，我们来有请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对于夏雨的理解。
1: 大家好，我是青年宣讲员安诗远。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很特别的读物，它不是经典著作，也没有深奥的理论，只是一本简单温暖的儿童绘本，稀里哗啦下大雨。之所以读到这本书啊，还是源于初夏时节一场突如其来的下雨。那时想着找一本和雨有关的绘本应个景，原本只是当作陪伴孩子的睡前小故事反复看，读得多了却慢慢读出了属于父母的成长思考，也让我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啊有了不一样的感悟。在成年人的生活里，

无声，风雨从来都是成长最好的养分。世间草木历经夏雨冲刷，才会愈发青翠茂盛，生机勃勃。孩子的成长亦是同理，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顺遂人生。那些突如其来的困境、意料之外的变化、生活里的失意与遗憾，就像盛夏的大雨，是成长路上无法避开的常态。我们过度保护，一味地帮孩子隔绝风雨。

成长路上，历经风雨依然纯粹，饱经起落依然向阳，带着勇敢与热爱热烈生长，从容前行，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风景。

也可以一个人做事风风火火，另一个人习惯谋定而后动。伴侣之间会有不同的爱好，不同的生活节奏，也会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滋养型的伴侣从来不会拿自己的标准丈量你，也不会总想着把你改造成为他所期待的样子，因为爱不是控制，而是尊重。健康的亲密关系允许双方亲密有间，各自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不需要为了迎合对方而失去自我。我们很重要，我和你也同样重要。真正的爱从来不是让一个人失去棱角，而是两个人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同时愿意努力磨合，彼此靠近。遇到问题愿意沟通，而不是互相消耗。再合拍的两个人也难免会有争执，真正决定一段

简单的绘画是最质朴的牵挂，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温度，让奔赴生活的人知道身后永远都有人在惦记自己。很多时候，看似微不足道的寒暄，却是最踏实的存在。二，常常给家人一个拥抱。忙碌的日子里，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一天的疲惫，在外遇到的委屈，都能在温暖的怀抱中慢慢的消解。拥抱藏着踏实的偏爱与无声的关爱，告诉对方，无论在外多辛苦，家里永远有温暖等候。日复一日的小小相拥，会慢慢积攒成家庭最坚实的暖印。三，睡前说件开心的小事。睡前是一天之中最柔软的时刻，也是最愿意敞开心扉的时刻。不必谈论沉重琐碎的烦心事，互相分享一件当天遇

0: 哎，万元级的人形机器人，它真的来了吗？它们距离能够帮我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到底还有多远？想要看哪款机器人的测评，锁定央视财经，我们带您一探究竟。
1: 说到机器人，今天资本市场当中一件非常大的大事儿，也就是明星宇树科技今天上市。那么19号呢，国产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报收开盘报价在每股1100元，高开了 629.5%。

49亿，按照上市首天开盘价以3500股，也就是说呢，每股呢是150.8元的发行价计算，玉树科技呢净赚就是47.5万元，不知道花落谁家。公开资料显示，宇树科技专注于消费级、行业级的高性能通用足式人形机器人及灵巧机械臂的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全球首家供售高性能四足机器人并最早实现行业落地的公司，全球销量持续领先，开盘就是

0: 份有限公司将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为国内高端智能装备与具身智能赛道注入全新资本动能。我们来看记者今早从上交所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上午宇舒科技将在这里举行上市鸣锣仪式，并在科创板正式挂牌交易，证券代码为6888。

0: 募集资金总额接近60亿元，按照发行价测算，公司的发行市盈率达到219倍，开盘市值约为610亿元。
1: 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具身智能产品商业化落地。
2: 宇树科技的上市，从中长期来讲，对产业链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其实从公司的募集资金就可以看出来，那其中可能一半的钱将要投向智能机器人大模型的研发项目，这些其实都是会加速整个产业化的进程，也会切实的通过这样的资本开支为上游的产业链带来新的订单。
1: 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最大意义在于建立了公开定价基准，推动市场从主题投资逐步。

0: 缩，更让原本由冻土粘合的山体逐渐松动，有的地区正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威胁。
1: 坎德施泰格是瑞士伯尔尼州的一个小镇，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处于斯皮策施泰悬崖下方。今年夏天，当地气温一度逼近30摄氏度，这在海拔近1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区极不寻常。气温升高使冰川退缩，永久冻土融化，原本稳定的土层和岩石逐渐松动，落石、滑坡等风险大大增加。2025年，距离坎德施泰格12公里的布拉滕村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灾难，900万立方米的冰岩从山体倾泻而下，泥浆吞没了整座村庄。如今，坎德施泰格的1300名居民正生活在类似的阴影下。

0: 局登记注册局的负责人，都介绍了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请肖楠老师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县域消费的潜能啊，究竟有多大？那么为何多部门去来制定这个激发下沉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举措？肖老师，
1: 好的，其实简单说呢，这就是多部门要详细解读一下关于县域经济、县域消费18条举措。那先首先普及一下，那么我们国家呢，县域地区呢，占全国的这个国土面积呢，应该是占90%啊，50%的常住人口，我们14亿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啊，全国2850多县啊，县乡的消费占社会消费零售额的比重呢，啊，现在是稳步提升啊，刚才老师讲过了，已成为这个快。

的累计同比增长了2.4%，高于城镇的1.3%的百分比。那么增速连续55个月是高于城镇消费的水平或者基本持平。那么现在来说，县乡的消费零售占比总量已经达到了39.1%，就达到40%。那么较去年同比也增高了这个0.3%，这种数据就显示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县域的需求。那么如何进一步的释放县域的消费潜力呢？国家就提出出来的18条的

规划实务期间呢，将统筹优化县域商业的网络布局，进一步的强化县域作为流通于消费枢纽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中心乡镇作为区域节点的聚焦服务功能，探索多元化的商品和服务进入啊这个进村入户，实现这个路径。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县域居民的消费需求的加速，是向品质化和多元化的转型。那么县域消费先说啊，不仅要有商品，更要有特色的场景，比如说将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宿体验啊的小而美的乡村文化旅游业态，培育成为演出、赛事、影视、旅行等品牌活动，推出文旅商体融合产品套餐，推动啊通过县域

通过开展初创的帮扶，重点培育能力提升、素质赋能、创新示范的专业，将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起步啊、渠道啊、合规方面的困难等等问题，啊，成规模、有力度的来帮扶个体工商户的发展。那么在政

0: 中暑症状没有得到缓解，或者出现意识模糊、抽搐、高热等严重症状，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寻求医疗救助。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分。
1: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2: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4: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

鱼为生。汉武帝在位的时候，厌倦了不断的与匈奴和亲，又不断的被匈奴侵扰的命运。一个匈奴的老人跟他讲，越是被匈奴打败，退到了很远很远的西方，越是王的头颅被当作酒器，因此越是对匈奴恨之入骨。这让汉武帝萌生了远交近攻的想法，派使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楼兰，这时候楼兰人大概已经在当地居住了数百年，不断地遭受匈奴威胁，饱尝劫掠之苦，只能够臣服于匈奴。后来汉大败匈奴之后呢，派使者到楼兰，请他们派出人手，给沙漠当中从玉门关和阳关进入西域的汉人补给粮食和水。此后一个月，匈奴兵闯进楼兰，向楼兰人宣告匈奴依然安在。

第二天，城外传来了奇怪的声音，一支陌生的队伍杀了进来，天上的下起了沙雨。三天之后，多数人马被黄沙埋没。那个年轻人带领残部回到故乡，路上还看到远处有上百处黄沙龙卷风住。多年之后，我们都知道的唐僧玄奘经过此处，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有一段短短的记述，他看见了两座无人的城郭，但是对于楼兰没有任何记录。大概彼时的楼兰呢，已经是深埋沙土的大漠了吧。多年之后，被发现的楼兰古城

0: 今天我们就要打下孤城。嘿，
1: 嘿，快看，
2: 棍扫一大片，
3: 枪挑一条线。
4: 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啊？
5: 装备再差，我们也能打败你们。
2: 是黄沙，快跑啊！

能调制使用了。蜜蜂则应用六角形的自然法则建造面积和材料最经济的巢穴。不仅如此，这些看似弱小的昆虫们也有着极大的破坏力。春天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的蛱蝶曾阻拦过奔驰的

几天天空下起了雨，风筝被淋湿了，不知道是谁从他身上走过，他被踩破了，还有一半陷入泥土，他再也不漂亮，再也不能够起飞，他已经毫无用处，风筝就这样绝望了。不知道又过了多久，有一双手捡起了这只已经破损的风筝，拍拍他身上的泥土，把他带到一座房子里面，那双手把它拆开，又重新清理裁剪，

志愿者等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汇聚起关爱特殊群体的温暖合力。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区人均预期寿命84.12岁，高于全省83岁的平均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54.71%，位居全市前列，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近日，杭州地铁18号线

0: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九妹再次强调，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这个点你在干嘛？

0: 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都能成为你
0: 此刻

今天全市是晴到多云为主的，这天气非常好，午后可能部分地区是有出现一个阵雨或者雷雨的情况的啊，雷雨是短时风雨比较大，但是呢告诉您天气很快就会迎来转折了。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随着台湾岛附近的低压系统逐渐的北台，杭州将会受到它的外围的东风气流影响，转为多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同时呢后续的天气变化和低压系统的演变密切相关。 目前啊，预计20号到24号这段时间，杭州都会有这个雨水的影响，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调整行程，合理的安排生产生活。就目前来看呢，未来几天杭州雨水会比较频繁，那想要洗晒的朋友抓紧今天的雨水空窗期，完成衣物被褥的晾晒，后期受到东风气流的影响，多阵雨或者雷雨天气，外出的时候 也请大家随身携带好雨具，同时要特别注意雷雨时的短时强

0: 半夜多云，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75%，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要要加强火源管理。
1: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
2: 你也看了吗？

现场也有很多没有预约的新人啊，在预约办理的空档也会为没有预约的新人来插空办理。除了咱们杭州啊，这北京的民政局门口这含糖量超标，不只是这新人非常甜啊，这奶茶也很甜。今天啊，北京的七夕领证高峰一个。

到了旧伤，流了一点血。酒店方主动提出免房费，并且赔了医药费，才发现啊，这道疤竟然能够换钱呐！从那以后呢，就刻意保留这一道旧伤，反复的结痂、抠破，还会用针扎涂血。两个多月里面，在什么长春啊、天津、沈阳、大连、南京、苏州、上海等10多个城市，疯碰瓷酒店百余起。

搜啊，热搜榜单的第五条，男子玩漂流颈椎骨折，四肢瘫痪啊，比较严重的。浙江42岁的吕先生呢，是趁着难得的假期啊，和家人一起体验了漂流项目。那么在漂流的过程当中呢，疲乏发生了猛烈的碰撞，整个人动弹不得，当场出现四肢瘫痪，随即被紧急送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来救治。医生介绍了说，患者入院的时候四肢已经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经过询问得知他早前就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脊柱受外力的能力啊，耐受力会比普通人差，手术虽然说顺利完成，但是漫长的康复才刚刚开始。医生解释啊，说漂流当中的碰撞、坠落、急转弯啊，会产生比较强的剪切力作用在脊柱上。

0: 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都能成为你
0: 此刻

0: 关，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

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等实用的刚需好物是寥寥无几啊。那到底哪些物品是军训刚需，哪些又是纯属多余呢？今天话题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啊。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关于军训好物的讨论都会刷屏社交平台。经历过军训的各位学长学姐啊，都分享了自己的真实踩坑经验和实用清单。你比如说有一位晚风之下，他就说防晒啊，真的要排在第一位。不要觉得阴天晒不黑，紫外线照样很强的，一定要选择SPF50+的防水防汗。

0: 威胁着这样的报告
1: 啊，
0: 我的袜子已经到脚趾头了、
1: 哦、我的袜子掉出来了所以其实这个军训准备好物、啊、核心不是说您去跟风买一些网红产品、
0: 嗯、
1: 您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理性的去消费、
0: 嗯、
1: 其实啊，您这军训比的不是什么耐力体力物资准备啊，只要您提前准备好了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像刚刚那朋友说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乳胶鞋垫真的很管用啊，
0: 没有花哨多余的套路、哦、只有实用刚需的好物，
1: 是的，
0: 避开智商税，拒绝盲目囤货。那防晒、护脚、补水，那防护这几项基础准备还
1: 是
0: 要做
1: 的。嗯、
0: 是
1: 的，
0: 是的。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各位，放平心态。
1: 对，有些小同学在说啊，这我军训了，我好紧张呀，我上着了。
0: 放平心态，那认真坚持，好好体验独一无二的军训时光、
1: 哎、是的
0: 啊。这段挥洒汗水的经历啊，也会成为我们青春里最珍贵、

0: 齿松动脱落的患者。
1: 是，
0: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说缺个一两颗牙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吃饭，不用去修复啊。但是告诉您，损伤牙齿会导致龈牙，也就是边上那颗牙倾斜移位，牙齿排列紊乱。
1: 具体的咱们也就不展开了啊。总之你除了硬咬之外，还有就是吃螃蟹的时候咱们会蘸一些醋啊，或者柠檬汁啊。

0: 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0: 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

0: 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

0: 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2: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

0: 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

0: 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至新。
1: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重复使用。

0: 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

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

0: 机制，重塑了全区的科创企业的培育的一个完整生态。依托我区5213创新创业扶持政策、科创平台招营等多元渠道，科技型企业培育成效初步显现。
1: 记者全叶莹、方毅特报道。近日，杭州地铁18号线1期工程一桥站至民丰站盾构区间顺利贯通，成为全线首个实现双线动通的盾构区间。地铁18号线呈南北走向，起于萧山区一桥站，止于临平区世纪大道站，是穿越中心城区的南北向轨道快线。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萧山、滨江、上城、临平四大行政区，进一步织密杭州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助力打造市域半小时通勤圈，赋能沿线区域联动发展。一桥站至民丰站盾构区间总长

0: 92米，线路紧邻时代高架，沿线厂房与居民小区分布密集。盾构掘进过程中，隧道需下穿浦阳江、省级文物海塘及浅层砌地层，施工难度较大。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一分公司土建管理部副科长周苏林。目前，义桥站和民丰站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此次双线贯通，标志着该区间正式进入联络通道施工阶段，也为后续铺轨、机电装修等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周苏林说。
1: 记者黄婷、向哲斌、唐科报道。

业经济压舱石，强化现代服务业支撑力，关注三驾马车可持续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力促提升，打好转型升级创新牌。聚力创新萧山建设，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培育一流创新生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城区，全力破梗阻，打好动能激活改革牌，以18+3+7+X 改革体系为抓手，更好统筹市场有效，政府有为，更加突出小切口大牵引，更加注重盘活存量，提升质量，探索形成更多新打法新路径，全力优格局，打好城乡融合共赋牌。继续深化强城新村融合路径，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公共资源均衡。

民生供给，积极回应民生诉求，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萧山百姓过上幸福、舒心、安全、稳定的美好生活。江永柱对区政协服务发展大局有力有效、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广泛凝聚共识、出心出彩表示充分肯定和衷心感谢，希望区政协能一如既往关心、支持、监督。

区挑大梁、责任担当，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进提质、向上向优的良好态势。他表示，区政协将一如既往团结引领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委员，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区委全会精神和各项决策部署要求，紧紧围绕下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功效，提升服务中心大局质效，深化协商民主创新成效，全力助推萧山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我

区长姜永柱带队调研根治欠薪工作，副区长孙建平陪同。姜永柱指出，工作的民生本质，把根治欠薪工作作为法治萧山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坚决纠治根治欠薪工作中的作风。

0: 上阅读，
1: 爱上阅读。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夏雨。夏日最治愈的光景，莫过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夏雨。连日的闷热积攒着浮躁，空气凝滞而沉闷，连风都懒得流动，天空骤然暗沉。

热的夏日本就心绪烦躁，一场大雨常常打乱了出行的计划，打断既定节奏，带来诸多不便。久而久之，我们习惯性把下雨当作意外的麻烦，也慢慢畏惧生活中所有突如其来的变故与波折。习惯了安稳，害怕失控，这是成年人最常见的固化心理。但在孩子的世界里，下雨从来不是打扰，而是盛夏独有的惊喜与浪漫。在稀里哗啦下大雨的绘本中啊，滂沱夏雨倾泻而下，冲刷大地，滋润万物，让烦躁的夏日瞬间变得清爽鲜

而是家长太过焦虑。我们把自己害怕失控、畏惧挫折的心态悄悄地传递给了孩子，苛求他们的成长步步安稳、毫无波折，却忘了真正的成长从不是全程坦途，而是在一次次情与交替中学会接纳、学会释怀、学会向阳而立。不经夏雨洗礼，难见盛夏繁花；不经世间风雨，难养坚韧心性。真正优秀的孩子，从不是温室里不经历风雨的花朵。

简单的下雨绘本，贴合时节，治愈人心，既守护了孩子的童真，也抚平了我的育儿焦虑。它让我明白，养育孩子不是为孩子打造一座与世隔绝的温室，而是教会他适应变化，拥抱境遇，拥有对抗风雨的勇气。盛夏有晴有雨，成长有甜有涩。往后余生，我愿放下焦虑，温暖陪伴，静待成长，不再执着于为孩子隔绝所有风雨，而是陪他坦然接纳每一场突如其来的下雨，教会他包容。

读懂下雨的坦荡与温柔，既能安详晴空万里的美好，也能接纳风雨滂沱的历练。在漫漫成长路上，历经风雨依然纯粹，饱经起落依然向阳，带着勇敢与热爱，热烈生长，从容前行，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风景。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或许是努力了很久但还没看到结果，或许是因为某些小事感到委屈，又或许是感到疲惫，一整天都不想做什么。这时候一个滋养型的伴侣不会评判你这点小事有什么好失落的，而是会稳稳地接住你，认真地倾听你的感受。好的伴侣不会因为你偶尔的崩溃就给你贴上矫情脆弱的标签，也不会在你需要安慰的时候一味地分析对错讲道理，而是先接纳你的情绪，再和你一起面对问题。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理解，从来不是我完全经历过你的经历，而是即使我不能完全感同身受，我依然愿意认真地听你说。好的感情不一定能够消除所有的坏情绪，但是一定能够让你感受到情绪来临的时候。

0: 土壤，它不会规定一棵树应该长成什么形状，而是会给它阳光、雨水和空间，让它按照自己的方式枝繁叶茂。而最好的感情大概就是如此，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因为这份爱活得更加的舒展、明亮、有力量。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照亮另一个人，而是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光，又愿意照亮彼此前行的路。如果你已经遇见了这样的人，请一定好好珍惜。也愿我们在被爱、被理解、被滋养的同时，也学着成为一个能够温暖和滋养身边人的人。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2: 让阅读微光，

最深的在乎，被认真对待的家人心里永远有暖意。五，遇事先说没关系。生活难免有疏忽，日子难免有差错，谁都有不小心、做不好、出错的时候。家人之间不怕犯错，怕的是犯错之后消极的回应。家人之间最该拥有的是包容，一句没关系可以让人卸下心里沉重的包袱。对外人我们尚且懂得宽容，对家人更不应严苛。你越是责备，对方越是不敢尝试，不敢开口，不敢靠近。你越包容，对方就越愿意跟你商量。六，经常跟家人说谢谢你。有时候我们对越亲近的人越说不出谢谢，总觉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感恩的话一出口就显得生分。但仔细想想，

0: 那太不敢当了，我看到这两样小东西好，我就这样的随便说了一声，我也不能夺人之所爱呀。
1: 宋玉生笑了，啊，这太不知什么的东西，除非你说这玩意儿瞧不上眼，不值得一送，要不然的话，我这么一点专程前来的意思，你不好意思推辞的。他说的话是一口京腔， 而且斯斯文文的说得非常的婉转，不用说他那番诚意，就是他这口伶俐的话也很可以感动人。于是他两手接着烟盒子与打火机，点了头，连声道谢。宋玉生看着，这也无需后主人倒茶进烟了，就鞠躬告辞。魏太太 真是满心欢喜，由屋子里直送到冷酒店门口。

0: 了过来，同向他打着招呼。陶伯生和魏端本在表面上总得对人家的境遇表示着关切，这就向前走着两步。
1: 好了，不要提他了，我最冤的是前天送了他半只钻石戒指。哼。
2: 哦，怎么会是半只呢？
1: 洪武要我合伙送他的，洪武要讨好他，为什么要我出这一半钱呢？好，我也不能那样傻瓜，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得向洪武借一笔资本。我这黄金储蓄券不要抵押了，我得和洪老五借钱。哼，哎，老李，你帮我一个忙，和我侦探侦探他们的路线。
2: 李不祥笑了，你吃什么飞醋啊？侦探他们的路线又怎么样？这位太太根本不认识洪武，完全是

0: 笑了。你吃什么飞醋啊？侦探他们的路线又怎么样？这位太太根本不认识洪武，完全是你介绍的。范宝华沉着脸子想了一想，点头。哎，当然是我介绍的，我的用意，哎，不说了，不说了。可是不该要我出半只钻石戒指的钱。这种女人好赌好吃好穿，现在又会跳舞，我还对她有什么意思？她丈夫坐了牢，她像没事儿一样，打扮得像花蝴蝶子似的，东游西荡。哎呦，那就是个狠心人也好，落得让洪武去上她的当吧。哼，她越说是越生气，脸子涨得红红的。那吴嫂提了一壶开水，正走出来向桌子上茶壶里冲着茶，她不住地撩着眼皮，将大眼睛望了主人，却是抿了嘴笑。李不祥看着她，
1: 你笑什么？你笑我们说田小姐吗？
0: 她冷笑道，
2: 傻子小姐哟，不过是说得好听吧，我们做佣人的不敢说啥子，他来喽，先生叫我啷个。

从小我们就有听过56个民族56朵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1961年从上海到西藏进行援藏工作的独唱演员常留住向藏族老艺人扎西学了一首山南古酒歌，歌词大意为在北京的金山上吹起了金色的号角，不知是谁在吹呀、啊、听得人心里非常高兴。那这首歌曲呢还是古老的祝酒歌，全国解放之后扎西为这首歌编了新词并定名为北京的金山上。悠扬悦耳的旋律在民族特色浓郁之中又添加了流行音乐的元素，歌词则充分展现了西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幸福新生活的情景。后来音乐人马卓又对这首歌的音乐和歌词做了一些艺术化的处理，更加朗朗上口了。那么接下来

0: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1: 1079金唱片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

变化，高速发展的经济，从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就可以看得出。作为蔡国庆的成名曲《北京的桥》，是一首具有浓郁民族特色、京腔京味十足的流行歌曲。歌曲当中通过描绘北京的各种各样、瑰丽多彩的桥，像十七孔桥、高粱桥、金水桥、安贞桥、卢沟桥、三元桥等等，形象而艺术地歌颂了当年北京的新风新貌、祖国的美好景象。在这首歌曲诞生的90年代，正是北京飞速发展的年代，环线、立交桥、 CBD 等一大批新名词出现，有人用巨大的工地来形容当时建设中的北京，人们眼睁睁地

九十年代初，一首歌颂新时期人民解放军风貌的歌曲《长城长》，当时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这首严肃作词、孟庆云作曲的歌，获得了中国音乐电视大赛一等奖，它让音乐电视这种音乐形式普遍流行起来。

气势雄伟，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力量的结晶。那钟鼓楼作为元明清代都城的报时中心，是古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见证中国近百年来历史的重要建筑，同时也陪伴着许多老北京人的生活和成长。1994年，歌手何勇推出了他的唯一一张专辑《垃圾场》，里面收录了《钟鼓楼》这首歌。可以说这首歌曲是何勇的转折。以前的他有些饥不择食，为图痛快发泄，便猛扒朋克、金属朋克，囫囵吞枣的多，消化的少，有的是思想而不是音乐。当他回到钟鼓楼下，感染到钟鼓楼静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为什么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那一。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12:30，对话1079，
1: 13点，
0: 1079一路畅听，13:30，爱上阅读，14点，1079一路畅听，15点，文达说财经，16点，1079一路畅听，16。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科创破局强动能，激活萧山发展新引擎。
3: 区政协举行政情通报会，
4: 江永柱调研根治欠薪工作。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伟聪、王于南报道。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夯实科创根基，激活产业创新，厚植创业沃土，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数字创业多点开花，一批硬核科创产品落地上市，小微创新团队加速成长，全区创新动能强势迸发，交出亮眼科创半年成绩。

0: 国度动力空间总经理何清。
1: 我们现有的这个硅谷国际的2000方和信息港的这个3000方，总共5000方的这个面积，可以充分的服务 OPC 啊，然后他们可以在我们这边享受3个月的免租，给他们提供一系列的，比如说工位注册啊，比如说一些业务订单场景的对接啊等等，这一些呢，更好的让 OPC 从就是 AI 端能够到应用端，
0: 一起一策，培育硬核科技企业。搭建孵化载体，赋能小微创业，是萧山激活全域创新活力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区创新发展成效凸显，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成果密集产出，投运智能算力达5440P， 获评全省首批高端数据标注基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同比增长32.3%。与此同时，全区建成院企联合实验室207家。

境的变化，在变局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下半年，区政府将全力稳增长，打好稳进提质发展牌，夯实工业经济压舱石，强化现代服务业支撑力，关注三驾马车可持续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力促提升，打好转型升级创新牌。聚力创新萧山建设，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培育一流创新生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城区，全力破梗阻，打好动能激活改革牌，以18+3+7+X 改革体系为抓手，更好统筹市场有效，政府有为，更加突出小切口大牵引，更加注重盘活存量，提升质量，探索形成更多新打法新路径，全力优格局，打好城乡融合共富牌。继续深化强城新村融合路径，推动城乡要素

0: 区人社局汇报了全区治理欠薪工作情况，迎峰街道、宁围街道、新街街道、牙前镇先后做汇报交流。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2026浙江省第三届青少年自由搏击锦标赛18号在区体育中心开幕。为期2天的比赛，共有全省11支代表队的350名运动员参赛，其中萧山有25名运动员。现场气氛紧张激烈，小选手们凭借灵活躲闪和精准出拳，赢得阵阵喝彩，以强劲的爆发力上演扣人心弦的重。

0: 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15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科创破局强动能，激活萧山发展新引擎。
2: 区政协举行政情通报会，
3: 江永柱调研根治欠薪工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伟聪、王于南报道，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上半年，我

0: 多点开花，一批硬核科创产品落地上市，小微创新团队加速成长，全区创新动能强势迸发，交出亮眼科创半年成绩单。近日，由我区企业杭州咸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宫腔用脱细胞真皮基质颗粒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这是全国首款以颗粒形态应用于宫腔术后创面管理的三类医疗器械。该产品历时六年潜心攻关，依托企业自主搭建脱细胞真皮生物基质微纤维技术平台，填补了国内宫腔术后创面主动修复领域的空白。杭州咸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O 于小华：
1: 我们是从一开始整个项目是通过5213计划呢落户到萧山的，包括资金的支持、政策的支持。那么另外呢，我们在整个产品的开发啊获批的整个过程中，萧山区都给予我们非常专业的帮助。
0: 从硬核生物医药龙头到微型 AI 创业团队，萧山的创新沃土滋养着不同体量的创新主体。

0: 年吴启月。
1: 比如说我们的场地，我们的一些交流上的一些，就是技术上的一些交流，包括是我们的一些 IDL 的一些验证，其实这边是有帮助我们去一步步落到实地的。
0: 为破解微型创业团队融资难痛点，政府为这里的企业专门设立500万元 OPC 专项基金，单项目最高给予20万元股权投资，常态化路演评审筛选优质 AI 赛道项目，配套云算力首月免费，区级算力补贴等，让海外归国青年微型创业团队在萧山低成本

矿、新基三大 AI 产业社区成果密集产出，投运智能算力达5440P，获评全省首批高端数据标注基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同比增长32.3%。与此同时，全区建成院企联合实验室207家，撬动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增长超50%，省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增至492家，归上工业研发费用增长11.1%。科创扶持体系持续完善，润苗计划、创新积分贷精准赋能中小科创企业，波投结合、创新积分贷等金融工具持续加码，新增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11家，创下历年新高。各类科创平台

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江永柱指出，要牢牢锚定区委全会提出四个不变的确定性优势，主动适应大趋势大环境的变化，在变局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下半年，区政府将全力稳增长，打好稳进提质发展牌，夯实工业经济压舱石，强化现代服务业支撑力，关注三驾马车可持续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力促提升，打好转型升级创新牌。聚力创新萧山建设，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培育一流创新生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快打造。

紧盯辖区重点主体、常态化督查工资专户、总包代发、实名制管理等制度落地情况，用好数字化监管工具，发挥好镇街网格巡查前沿探头，从源头压降欠薪隐患增量，聚焦夏季攻坚，推进隐患清零，严格对标省市部署，按照排查建档、集中攻坚、清零巩固三段式工作路径压查推进，集中力量打好攻坚硬仗，坚持刚性执法，强化震慑效应，对确属无故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一经查实，一律立案查处，依法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行为，持续营造不敢欠、不能欠、不想欠的高压态势。江永柱要求，全区上下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联动，汇聚共治合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人社部门要牵头做好综合协调和指导推动，各镇街要坚决扛起属地主体责任，切实把欠薪隐患发现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加大合规指导力度，帮助用人单位，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新业态企业建立健全内部用工管理制度，从源头。

0: 新人在游戏过程中可以了解一些婚属相关的知识。然后我们今天也弄了两大 NPC 人物，月老跟侍女。
1: 十足，新人一女士。
2: 首先看到有一个月老就很惊喜，见毕竟是七夕，然后会。

0: 引发口腔损伤啊。
1: 前几天60岁的王女士因为图省事儿，在吃梭子蟹的时候直接用牙齿啃咬坚硬的蟹钳，还没有品尝到梭子蟹蟹肉的鲜美，一声脆响之后牙齿出现了明显的缺损。无奈的王女士来到了浙江省新华医院口腔科就诊，经张庆涛医生检查之后发现王女士的门牙不仅断了，而且呢牙髓暴露。张医生啊，采用一次性的根管治疗，将王女士被磕断的那部分断关成功的重新接回。
0: 张医生还说啊，除了断牙，每年还会有吃蟹之后出现牙齿松动脱落的患者。比如去年有一位70多岁的大爷，长期缺牙的他口腔咀嚼功能本就偏弱，忍不住在品尝梭

0: 去年有一位70多岁的大爷，长期缺牙的他口腔咀嚼功能本就偏弱，忍不住在品尝梭子蟹的时候强行用残存的牙齿咀嚼，最终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另外呢，张医生还说啊，不少人存在认识的误区，认为缺一两颗牙不影响正常吃饭，无需修复，却不知缺损的牙齿会导致邻牙倾斜移位、牙齿排列紊乱等一系列的问题。老年人因骨质疏松，牙齿移位速度会更快，此时强行啃咬硬物会大幅的加重牙体损伤的风险。
1: 张医生说啊，吃蟹

0: 损伤最为常见。这是因为蟹壳硬度比较高，远超牙齿生理承受的极限，直接用牙咬碎蟹钳蟹壳的时候，瞬时的冲击力会集中在牙体的局部，初期会出现冷热敏感、咀嚼刺痛等症状。若裂纹深入牙髓，会引发剧烈的牙髓炎，严重的时候直接导致牙齿劈裂脱落。相较于明显的牙齿折断，无症状的牙龈裂更具隐蔽性，初期仅损伤牙釉质，无明显的痛感，一旦持续啃咬硬物，裂纹会快速加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1: 除了机械创伤呢，不良食用方式带来的间接损伤也不容忽视。吃蟹的时候啊，常会搭配醋、柠檬汁等酸性的蘸料，部分人还会搭配碳酸饮料、果汁等等。酸性物质会持续降低口腔的 pH 值，造成牙釉质脱矿，加剧牙齿的敏感酸痛。同时，锋利的蟹壳、蟹爪极易划伤口腔黏膜、牙龈。

用清水漱口，再清洁牙齿。当千年汉风飘至湘湖畔，将会带来怎样的文化盛宴呢？日前，文景流光杨凌霸凌文物艺术特展开幕式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0: 了西汉恢弘的地灵规制，形态鲜活的陶牛陶羊组成地下农庄，直观反映汉代重农固本的治国方针，窥见历经战乱之后逐步复苏的社会民生。
1: 展区素衣式彩绘陶俑，神态安然，眉眼间带着恬淡内敛的笑意，有着中国最美的微笑的荣誉。部分着衣式陶俑历经岁月侵蚀，衣袍幕壁腐朽脱落，留下独有的残缺美感，让观众近距离触摸汉代高超的泥塑艺术。出土鎏金车马器。

0: 北方多地短时强降水突破历史极值，华北、东北雨季均比常年偏早开启。入汛以来发生超警洪水的河流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川渝和新疆持续高温，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也是十分的活跃，这使得七月成为了复合性极端天气频发的典型月份。
1: 预计今年八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到7个台风生成，较成年同期会偏多，其中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